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6月28日清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地震，青森县和岩手县观测到震度5弱的强烈摇晃。本次地震与25日的里氏7.2级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25日以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观测，28日5时21分左右发生的本次地震为6.1级，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八户市和岩手县普代村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青森县三泽市、野边地町、七虎町、东通村、接上町等地，以及岩手县盛冈市、八幡平市、龙泽市等地观测到震度4的摇晃，震源深度为41公里。岩手县近海25日曾发生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28日的地震与25日的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气象厅提醒民众，25日地震发生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7日宣布，对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关于其理由，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用无人机对一艘巴拿马船籍的邮轮进行了攻击。据悉，这艘邮轮当时正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前一天，即26日也宣布，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籍货轮的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关于连续2天发动袭击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28日8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指出，我们无法保持理智，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或许会到来。如果这样的话，伊朗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以此对伊方进行了牵制。美伊双方本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关于停火的内容，但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等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1500万美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他强调，日本愿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茂木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24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这笔援助将通过国际机构，分别对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对黎巴嫩提供4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和卫生等领域。茂木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和机构密切合作，为改善人道状况、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经日方确认，6月27日上午至下午，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从东海上空飞至日本海上空，并在日本海上空与俄罗斯军方两架轰炸机及两架巡逻机会合，随后共同飞至东海上空。此时，有两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一架俄罗斯军方战斗机也在飞行。当天下午，现已确认到的两架俄罗斯军方轰炸机 与新飞来的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在东海上空会合，并一道长距离飞至日本四国地区近海的太平洋上空。此时，有四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方巡逻机也在飞行。针对中俄军机的一系列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了警戒监视。中俄军机未发生侵犯日本领空的

0: 情况。防卫省称，这是第十次确认到中俄军方轰炸机进行联合飞行，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防卫省认为，上述飞行明显是企图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严重关切，同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
1: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6月27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26日下午18时前，一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但是此次通报并没有透露碰撞发生的原委和始末等具体细节，只表示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多家香港媒体已于26日报道称，一架轻型飞机撞到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北京中信大厦，而当地政府在事发近一天后才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该大厦的高楼层已出现部分损毁，自26日以来，大批警官等人员在周围担任警戒，相关区域还实施了交通管制。虽然已有人通过社交媒体 X 上传了一些巨信是坠毁轻型飞机残骸的照片，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似乎已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对美国进行访问，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就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施压力度的情况下，此举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瑜从6月21日率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于2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举行了会谈。据立法院透露，韩国瑜就约翰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此外，据悉，双方还就安全合作和加强经济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施压力度，其中包括六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多次开展声称是行使管辖权的活动。在此背景下，韩国瑜的访美和相关会谈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其安全后盾美国之间的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6月28日清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地震，青森县和岩手县观测到震度5弱的强烈摇晃。本次地震与25日的里氏7.2级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25日以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观测，28日5时21分左右发生的本次地震为6.1级，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八户市和岩手县普代村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青森县三泽市、野边地町、七户町、东通村、接上町等地，以及岩手县盛冈市、八幡平市、龙泽市等地观测到震度4的摇晃，震源深度为41公里。岩手县近海25日曾发生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28日的地震与25日的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气象厅提醒民众，25日地震发生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7日宣布，对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关于其理由，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用无人机对一艘巴拿马船籍的邮轮进行了攻击。据悉，这艘邮轮当时正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前一天，即26日也宣布，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籍货轮的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关于连续2天发动袭击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28日8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指出，我们无法保持理智，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或许会到来。如果这样的话，伊朗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以此对伊方进行了牵制。美伊双方本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关于停火的内容，但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等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1500万美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他强调，日本愿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茂木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24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

0: 援助。这笔援助将通过国际机构分别对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对黎巴嫩提供4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和卫生等领域。茂木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和机构密切合作，为改善人道状况、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经日方确认，6月27日上午至下午，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从东海上空飞至日本海上空，并在日本海上空与俄罗斯军方两架轰炸机及两架巡逻机会合，随后共同飞至东海上空。此时，有两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一架俄罗斯军方战斗机也在飞行。当天下午，现已确认到的两架俄罗斯军方轰炸机与新飞来的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在东海上空会合，并一道长距离飞至日本四国地区近海的太平洋上空。此时，有四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方巡逻机也在飞行。针对中俄军机的一系列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了警戒监视。中俄军机未发生侵犯日本领空的情况。防卫省称，这是第14次确认到中俄军方轰炸机进行联合飞行，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防卫省认为，上述飞行明显是企图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严重关切，同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
1: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6月27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26日下午18时前，一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但是，此次通报并没有透露碰撞发生的原委和始末等具体细节，只表示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多家香港媒体已于26日报道称，一架轻型飞机撞到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北京中信大厦，而当地政府在事发近一天后才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该大厦的高楼层已出现部分损毁，自26日以来，大批警官等人员在周围担任警戒，相关区域还实施了交通管制。虽然已有人通过社交媒体 X 上传了一些据信是坠毁轻型飞机残骸的照片，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似乎已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对美国进行访问，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就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施压力度的情况下，此举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瑜从6月21日率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于2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举行了会谈。据立法院透露，韩国瑜就约翰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此外，据悉双方还就安全合作和加强经济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施压力度，其中包括六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多次开展声称是行使管辖权的活动。在此背景下，韩国瑜的访美和相关会谈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其安全后盾美国之间的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

0: 是是的，
1: あちこち
0: 是到处的意思。
2: 好，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旅行しています。あちこち旅行しています。
2: 这一次，请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1: 旅行ですか？はい。あちこち旅行しています。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在日本做什么，请你告诉他你正在学习日语。日语是
1: 日本語。日本語。
0: 学习是
1: 勉強する。
0: 它的貼形是
1: 勉強して。勉強して。
0: 好，请回答。
3: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要告诉对方你正在工作，那应该怎么说呢？请使用名词的工作和动词做来回答。工作是
1: 仕事，仕事。
0: 做是
1: する，
0: 它的貼形是
1: して，して。
0: 好，请回答。
1: 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2: 进阶。
0: 今天来介绍一下计数的方法。
2: 日语的计数方法除了一起逆三这样的说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点菜时也这样说。下面请听一个到五个的发音。一个，
1: 一つ，
2: 两个，
1: 二つ，
2: 三个，
1: 三つ，
2: 四个，
1: 四つ，
2: 五个，
1: 五つ。
2: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0: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1: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0: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1: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5: はい。
4: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5: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6: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5: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7: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2: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0: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2: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0: 哦，
2: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0: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2: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0: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2: 哦，是吗？
0: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2: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日本語
1: 学习是
0: 勉強する。
1: 它的貼形是
0: 勉強して。勉強して。
1: 好、请回答。
2: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要告诉对方你正在工作，那应该怎么说呢？请使用名词的工作和动词做来回答。工作是
0: 仕事，仕事。
1: 做是
0: する。
1: 它的貼形是
0: して，して。
1: 好，请回答。
3: 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4: 进阶。
1: 今天来介绍一下计数的方法。
4: 日语的计数方法除了一起逆三这样的说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点菜时也这样说。下面请听一个到五个的发音。一个，
0: 一つ，
4: 两个，
0: 二つ，
4: 三个，
0: 三つ，
4: 四个，
0: 四つ，
4: 五个，
0: 五つ。
4: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1: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0: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1: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0: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4: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5: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6: はい。
5: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6: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7: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6: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4: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1: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4: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1: 哦，
4: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1: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4: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1: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4: 哦，是吗？
1: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4: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12:2011660千赫，23:95

满清场，月刊六岁啦！各位好，又到了月刊六岁啦的时间啦，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就是每天都在上学，也不是每天了，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有4到5天都在学校。这个六月真的是非常的繁忙。本来我想就是不要选太多的课，但是呢，也许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系统，就偶尔会有那种你根本没有在课表上看到的课突然就是出现。比如说像上个礼拜就会突然有一些什么什么讲座，或者说关于展示的话，你可以就是学习这些做法等等，这样突然出现的讲座，那当然我是很想听的啦。所以呢，你就又只好再去学校。结果六月的话，我几乎一个礼拜去5天学校，4到5天吧，这么一个感觉，像正式上班了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坐电车上下学，或者说叫通勤通学这样的过程，真的是好辛苦啊。不过也许就是说再适应一段时间，我就心里也会平静下来了吧。好，那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朋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爱知县的港本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ila 桑您好，我有个习惯，如果在报纸上看到喜欢的文章就会把它剪下来收藏。前几天我重新翻看了2021年9月29号A 新闻的一篇报道，里边提到了您啊。在此读到那篇文章后，我深深感受到您在学习日语方面所付出的惊人努力，真的让我非常感动。谢谢。然后他写道，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今即使是这个对日本人来说都很难听懂的节目内容，我也能听懂不少了。那你很厉害，这个真的是值得鼓掌的事情。因为怎么说呢，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从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就是各位编导也都就是有聊过，因为我不太想做成一个学习节目，它就是一个和所有能使用中文的朋友们聊天分享日常的这么一个比较轻松的节目。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也就没有说特别的注意，比如说语速啊，或者说发音啊，然后用词啊一定要是什么字典里有的呀等等等等，我都没在意这些，就是随便说，就是随便说，会变成就是随便说，哇，北京人。所以能够跟上这个节目的速度的话，你的中文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他接着写到说，由于一些原因，今后我决定重新开始学习以前学过的英语，已经有20多年的空白期了。结果我发现过去明明会的东西现在却几乎都不会了，这让我很吃惊。不过读了关于您的那篇报纸报道以后，我重新获得了勇气。我现在59岁了，虽然算是一次迟来的重新出发，但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努力下去。请 Sila 桑也在研究生院的学习中继续加油，谢谢。这一篇文章写的真的非常好。说起英语的话，其实我最近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打算重新拾起来。然后在学校里边呢，除了有一些英语课之外，还有一个就像英语角活动，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大概1个小时左右，然后欢迎各种留学生也好，然后日本的学生也好，聚在一起用英语尝试对话的这么一个算是课外活动吧。然后我去参加了几次，当时我就发现，哦，我可能学习日语的时候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思考方式，在学习新的语言中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就是在这个英语角的时候，我就觉得周围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在英语国家留过学，或者说有人甚至就是母语他就是英语，但是在这个里边比如说讨论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不是特别的积极说去说，可能我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说的发音不好，或者说的不太对，会很担心很多东西，然后就不会开口说话。但是呢，我完全是相反，我可能是里边英语最差的，但是我特别勇敢，甚至可以说勇猛的状态，就是如果有谁提到什么话题让我感兴趣的话，我就脑子里还没整理好呢，我就直接先把这个单词说出去，然后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英文的文法了，就只是把我知道的我想表达的这几个词儿列在一块儿。
但是呢，其实很多情况下他就已经差不多那个意思就传达到了，除了语言之外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很多在人的交流中互相会感受到的。所以如果不表示这一下的话，其实这个交流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你就会一直变成一个一直坐着的人。然后你到底怎么想，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发言，那别人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在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啊，我可能不害怕犯错，因为错就错嘛，无所谓，又不会说因为你说错了人家就笑话你或者怎样。他如果笑话那就笑话呗，我就是错了。然后说到这个，我想到前一段时间确实我闹了一个笑话，这个还挺好玩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参加英语角的时候，接下来我有课，我得赶快走了。当然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随便把我脑子里知道的词给揉在一起说了一下。我说啊 ，It's my time to go。当时坐在这个场的就是另外好几个学生留学生，然后他们就都忍不住了大笑。然后我想，怎么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啊 ，Sara， 你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好像你就马上要去到另一个世界了，就是你要过世了。然后我说啊，是吗？我不知道。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后来他们就教我说，其实简单的，你就说 I must go 就行了，就我得走了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学习嘛，如果我没有敢这么说的话，我也不会知道后面有这样的新的知识。然后犯了错大家也觉得挺好玩的，而且我学到了就是正式的说法，那就 OK 了嘛，对吧？所以可能就在这种地方我完全不害怕出错，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参考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OK， 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最近一下子热起来了，据说今年夏天酷暑，为了避暑你有什么样的准备？我前一段时间扫了一下家里的空调，发现他们就是还能制冷，所以就 OK 放心了。很担心那种到了夏天突然不行一定要开空调的时候，然后其实空调坏了，这个比较担心，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家里空调可不可以运作起来。然后他接着写道说，上个星期我在东京见到了一个中国朋友，30几年前他一边在研究生院念书，一边在我的单位打工。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国了，7年前我在中国贵阳拜访他以后完全没有联系，这次我们重逢非常高兴。他说道，事先没有订房，来日以后难以找个宾馆，结果好不容易决定了胶囊旅馆。他叹息着说，我在中国旅游时不预定也没有问题，日本不方便真是的。我回想自己中国旅行的事儿，想不起来被没预约的宾馆拒绝的。就是没预约的话也都直接入住，是这个意思对吧？对于订房的事情，在日本方便不方便，刘小姐你感到如何？你怎么想呢？祝刘小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关于这个，因为我是大学读完了以后就直接在日本留学，并且在日本一直工作了已经15年了哈。所以我可能在中国国内旅游的经验不是那么的多，回去出差的话一般都是有负责的单位他给你订好了房嘛。但是自己玩的话，我有几次就是带爸妈在日本国内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为什么要先订旅馆啊？然后我就觉得啊，你不订旅馆到时候你到那儿没得住啊。他们就也是跟这位朋友一样的想法，就觉得我在就是中国国内不用提前订，你就当天到了哪儿就再订也绝对订得到，不可能说你没的地儿住。在日本会没的地儿住吗？我们不用选特别好的房或者怎么样。我说就是会没的地儿住，所以你就得提前订。但是我爸妈的想法就是觉得，比如说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县玩，比如说你去青森玩，那可能你在这儿玩觉得哎，这地方真好玩，我再多玩几天，那你就想再多住几天。要如果玩一两天觉得哎呀累了，回去歇休息吧，不想玩了，那就走了。就是你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但是如果你旅馆定了的话你就没法变了。万一在这一下定了3天，但是其实都下雨你也玩不了，那不是亏了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我懂，但是在日本就得提前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日本的就是订旅馆这一点它可能没有国内那么多，就是旅馆的数量也好，然后包括怎么说呢，价位等等的也是不是那么的和国内比的话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提前做计划订一些旅馆，就比如说有些尤其有一些
温泉旅馆呀，或者说离某一个景点比较近的这个比较方便的旅馆，真的就是提前订，我觉得也 OK， 而且带着这个期待嘛，就是说哇，那个旅馆到底怎么样啊什么的，带着这个期待去的话，我可能也算是习惯了提前订。但是确实，比如说像今年的暑假，我可能有点想去哪儿，就是日本国内哪个地方玩一玩，但是呢，如果万一订那三天都是台风的话，那可能本身你都没法飞过去。如果考虑这一点的话，提前订确实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再取消或者怎么办呗。我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其他听友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有关于订旅馆的一些自己的经历或者想法的话，也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arah 桑您好，你好，进入六月以后，关东地区也迎来了梅雨季节，虽然上下班上下学时遇到下雨会有些不方便，但是天气变得凉爽一些也是让人高兴的事。没错，真的，因为我觉得去年，我就记得去年的五一之后就疯狂热，就特别的，就我觉得啊，这天气简直就是有一些生命危险的那种感觉，就你出去真的要小心防暑。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打个伞你喝点凉的可能也就行了，去年真的热的简直太疯狂了，感觉梅雨就消失了。但是今年呢，我好像记忆中的梅雨这种感觉就开始淅淅沥沥，然后也是闷在身上这种黏黏的感觉吧，虽然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至少气温还没有特别特别的夸张，所以还不错。然后他接着写的是，说到这个季节就不得不提到紫阳花了哦。说来有些不好意思，直到最近我一直以为日语里边的紫阳花这个汉字词是从中文来的，后来才知道中文里边一般写作绣球花，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确实好像是绣球花是通用的说法，但是紫阳花是不是也能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花呢？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感觉有一些朋友来日本玩的时候就说啊，我要去镰仓看紫阳花什么的。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可能这个语言之间也有已经有一些互相的影响了。然后他还写到了说，查了一些词，觉得有一些明明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日语和中文使用的汉字却不一样，这一点让我再次感受到两种语言的有趣之处。Sarah桑刚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明明是同一种东西但汉字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希望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有，我最开始留学的时候最震惊的其实就是去超市买菜。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在日本生活的中国的朋友们肯定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胡萝卜这个东西，然后大大写着人参，就觉得啊，人参不是那个特别高级的特别贵的药材吗？怎么在超市里有，然后你凑近一看发现是胡萝卜，就觉得这是您进人参，就自己内部的这个汉字的概念再重新组合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你在人参旁边呢就能看到大根。我就记得我妈来日本的时候看到超市里的大根，她就特别喜欢这个说法，就哇大根，就觉得特别形象，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根。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人参难道不是小根吗？为什么它要叫人参呢？就是反正中文的这个语境下的人会对这些这个萝卜这个东西会觉得啊，怎么名字这么不一样的，有这种冲击。然后刚才我跟编导说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编导说他学中文的时候他有同样的感受，他就觉得您金和这个人参和大空大根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搁在中文里边，一个叫萝卜，一个叫胡萝卜，可能还有别的萝卜，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到底哪个是哪个萝卜来着，胡应该搁在哪儿，反而就是搞不清这个，他就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都要用类似的名字。但是我们中文里面会觉得，那这个形状的然后它是这个根，那它都是萝卜。所以这

也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嗯，我觉得类似的，尤其在蔬菜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嗯，有意思的单词。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再想起来的类似的经历，或者说有意思的单词的话，也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来看一下最后一封来信。最后一封来信是来自东京都的青山听友的来信，谢谢青山听友这一次给我们送来的是手写的信，还有一些宣传单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给我们用中文专门手写，哇，青山听友的字写的好好啊。真的很好看。他写的是，你好刘塞拉桑，好久不见。这两张文件是我公司社内报纸，那个报纸收集公司职员的欧西阿托。我提出了两个私の欧西，我的推。第一个是从女儿的公寓能看到的极光，哦啦啦。第二个是我孙子的圣诞照片，哦，这两张照片都是在挪威拍照的，我孙子真可爱呢，叹号。特别可爱，是挺可爱的。可能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我推的 art 的话，就会觉得是确实可能是什么艺术作品呀或者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想想就是对自然的生命也好，然后自然的景象，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推的艺术作品。艺术也不叫作品吧，嗯，艺术，生命本身就是艺术。说到偶戏的话，其实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可能在这个词诞生之后，我就没有特别能够称为推的这么一个存在。嗯，可能就是只能用就我的偶思思妹有点推荐给大家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要特别应援他，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好，不是这样的这个心情。我比较最近比较推荐或者说我觉得蛮喜欢的 okiniri 蛮喜欢的地方呢，是我上学路上的有一段路，就是从国立博物馆那边走过来，然后往艺大方向走的话，你会路过一小段，就是两边有很多很高的树，但是它不是说按照列就是那种排好的那种种法，而是它们之间也很有距离。然后这一条有一点像艺术小道，这条小道的两边偶尔会展出一些就是艺大的学生的作品。然后就是因为路过最开始那个广场的话，是有一片没有任何遮阳的地方，很是晒的地方。然后但是通过了那儿以后，进入这条小路就有就是自然的这个树荫，然后每次我走在那儿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有一种就是你能听到树的就是树叶之间互相就是摩擦的那个声音，然后呢看到地上树影在动，然后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下雪，就是回家的路上走过那段路，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算上偶戏吧，但是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点，以后大家来上远附近玩的话也可以去那附近看看。嗯，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个月到了七月，应该就是正式的夏天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6月28日清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地震，青森县和岩手县观测到震度5弱的强烈摇晃。本次地震与25日的里氏 7.2 级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25日以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观测，28日5时21分左右发生的本次地震为 6.1 级，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八户市和岩手县普代村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青森县三泽市、野边地町、七户町、东通村、街上町等地，以及岩手县盛冈市、八幡平市、龙泽市等地观测到震度4的摇晃，震源深度为41公里。岩手县近海25日曾发生 7.2 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28日的地震与25日的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气象厅提醒民众，25日地震发生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7日宣布对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关于其理由，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用无人机对一艘巴拿马船籍的邮轮进行了攻击。据悉，这艘邮轮当时正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前一天，即26日也宣布，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籍货轮的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关于连续两天发动袭击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28日8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指出，我们无法保持理智，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或许会到来。如果这样的话，伊朗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以此对伊方进行了牵制。美伊双方本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关于停火的内容，但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等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1500万美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他强调，日本愿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茂木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24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这笔援助将通过国际机构，分别对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对黎巴嫩提供4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和卫生等领域。茂木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和机构密切合作，为改善人道状况、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经日方确认，6月27日上午至下午，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从东海上空飞至日本海上空，并在日本海上空与俄罗斯军方两架轰炸机及两架巡逻机会合，随后共同飞至东海上空。此时，有两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一架俄罗斯军方战斗机也在飞行。当天下午， 现已确认到的两架俄罗斯军方轰炸机与新飞来的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在东海上空会合，并移到长距离飞至日本四国地区近海的太平洋上空。此时有四架

中俄军机为发生侵犯日本领空的情况，防卫省称这是第14次确认到中俄军方轰炸机进行联合飞行，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 防卫省认为，上述飞行明显是企图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严重关切，同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6月27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 6月26日下午18时前，一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但是此次通报并没有透露碰撞发生的原委和始末等具体细节，只表示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 多家香港媒体已于26日报道称，一架轻型飞机撞到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北京中信大厦，而当地政府在事发近一天后才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该大厦的高楼层已出现部分损毁，自26日以来，大批警官等人员在周围担任警戒，相关区域还实施了交通管制。 虽然已有人通过社交媒体X上传了一些巨信是坠毁轻型飞机残骸的照片，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似乎已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台湾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对美国进行访问，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就安全合作等议题 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施压力度的情况下，此举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瑜从6月21日率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于2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举行了会谈。据立法院透露， 韩国瑜就约翰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此外，据悉，双方还就安全合作和加强经济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施压力度，其中包括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多次开展 声称是行使管辖权的活动。在此背景下，韩国瑜的访美和相关会谈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其安全后盾美国之间的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七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传统美食荞麦面。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采访，那里因为有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米亚在那儿邂逅了一对日本夫妇，三人一起去了一家荞麦面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十七课的绘画。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3: はい。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六月的话，我几乎一个礼拜去5天学校，4到5天吧，这么一个感觉，像正式上班了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坐电车上下学，或者说叫通勤通学这样的过程，真的是好辛苦啊。不过也许就是说再适应一段时间，我就心里也会平静下来了吧。好，那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朋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爱知县的冈本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Sila 桑您好，我有个习惯，如果在报纸上看到喜欢的文章，就会把它剪下来收藏。前几天我重新翻看了2021年9月29号A 新闻的一篇报道，里边提到了您啊。在此读到那篇文章后，我深深感受到您在学习日语方面所付出的惊人努力，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哦，谢谢。”然后他写道：“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今即使是这个对日本人来说都很难听懂的节目内容，我也能听懂不少了。那你很厉害，这个真的是值得鼓掌的事情。因为，怎么说呢？月刊六塞拉这个节目，从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就是各位编导也都就是有聊过，因为我不太想做成一个学习节目，它就是一个和所有能使用中文的朋友们聊天、分享日常的这么一个比较轻松的节目，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也就没有说，特别的注意，比如说语速啊，或者说发音啊，然后用词啊，一定要是什么字典里有的呀，等等等等等等，我都没在意这些，就是随便说，就是随便说，会变成就是随便说，哇，北京人。所以能够跟上这个节目的速度的话，你的中文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他接着写道说，由于一些原因，今后我决定重新开始学习以前学过的英语，已经有20多年的空白期了。哦，结果我发现过去明明会的东西，现在却几乎都不会了，这让我很吃惊。不过读了关于您的那篇报纸报道以后，我重新获得了勇气。我现在59岁了，虽然算是一次迟来的重新出发，但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努力下去。请 Sila 桑也在研究生院的学习中继续加油，谢谢。这一篇文章写得真的非常好。说起英语的话，其实我最近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打算重新拾起来。然后在学校里边呢，除了有一些英语课之外，还有一个就像英语角活动，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大概1个小时左右，然后欢迎各种留学生也好，然后日本的学生也好，聚在一起用英语尝试对话的这么一个算是课外活动吧。然后我去参加了几次，当时我就发现，哦，我可能学习日语的时候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思考方式，在学习新的语言中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就是在这个英语角的时候，我就觉得周围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在英语国家留过学，或者说有人甚至就是母语他就是英语。但是在这个里边，比如说讨论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不是特别的积极说去说，可能我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说的发音不好，或者说的不太对，会很担心很多东西，然后就不会开口说话。但是呢，我完全是相反，我可能是里边英语最差的，但是我特别有勇敢，甚至可以说勇猛的状态，就是如果有谁提到什么话题让我感兴趣的话，我就脑子里还没整理好呢，我就直接先把这个单词说出去，然后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英文的文法了，就只是把我知道的我想表达的这几个词儿列在一块儿。但是呢，其实很多情况下它就已经差不多那个意思就传达到了。除了语言之外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很多在人的交流中互相会感受到的，所以如果不表示这一下的话，其实这个交流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你就会一直变成一个一直坐着的人。然后你到底怎么想，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发言，那别人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在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啊，我可能不害怕犯错。因为错就错嘛，无所谓，又不会说因为你说错了，人家就笑话你或者怎样。他如果笑话，那就笑话呗，我就是错了。然后说到这个，我想到前一段时间，确实我闹了一个笑话，这个还挺好玩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参加英语角的时候，接下来我有课，我得赶快走了。
当然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随便把我脑子里知道的词给揉在一起说了一下，我说啊 It's my time to go。 当时坐在这个场的就是另外

好几个学生留学生，然后他们就都忍不住了大笑。然后我想，嗯，怎么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啊 ，Cela， 你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好像你就马上要去到另一个世界了，就是你要过世了。然后我说啊，是吗？我不知道。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后来他们就教我说，其实简单的，你就说 I must go 就行了，就我得走了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学习嘛，如果我没有敢这么说的话，我也不会知道后面有这样的新的知识，然后犯了错大家也觉得挺好玩的，而且我学到了就是正式的说法，那就 OK 了嘛，对吧？所以可能就在这种地方我完全不害怕出错，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参考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OK， 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最近一下子热起来了，据说今年夏天酷暑，为了避暑你有什么样的准备？我前一段时间扫了一下家里的空调，发现他们就是还能制冷，所以就 OK 放心了。很担心那种到了夏天突然不行一定要开空调的时候，然后其实空调坏了，这个比较担心，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家里空调可不可以运作起来。然后他接着写道说，上个星期我在东京见到了一个中国朋友，30几年前他一边在研究生院念书，一边在我的单位打工。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国了，7年前我在中国贵阳拜访他以后完全没有联系，这次我们重逢非常高兴。他说道，事先没有订房，来日以后难以找个宾馆，结果好不容易决定了胶囊旅馆。他叹息着说，我在中国旅游时不预定也没有问题，日本不方便真是的。我回想自己中国旅行的事儿，想不起来被没预约的宾馆拒绝的。就是没预约的话也都直接入住，是这个意思对吧？对于订房的事情，在日本方便不方便，刘小姐你感觉感到如何？你怎么想呢？祝刘小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啊，关于这个，因为我是大学读完了以后就直接在日本留学，并且在日本一直工作了已经15年了，哈，所以我可能在中国国内旅游的经验不是那么的多。回去出差的话一般都是有负责的单位他给你订好了房嘛，但是自己玩的话，我有几次就是带爸妈在日本国内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为什么要先订旅馆啊？然后我就觉得啊，你不订旅馆到时候你到那儿没得住啊。他们就也是跟这位朋友一样的想法，就觉得我在就是中国国内不用提前订，你就当天到了哪儿就再订也绝对订得到，不可能说你没的地儿住，在日本会没地儿住吗？我们不用选特别好的房或者怎么样。我说就是会没的地儿住，所以你就得提前订。但是我爸妈的想法就是觉得，比如说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县玩，比如说你去青森玩，那可能你在这儿玩觉得哎，这地方真好玩，我再多玩几天，那你就想再多住几天。要如果玩一两天觉得哎呀累了，回去歇休息吧，不想玩了，那就走了。就是你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但是如果你旅馆定了的话你就没法变了，万一在这一下定了3天，但是其实都下雨你也玩不了，那不是亏了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我懂，但是在日本就得提前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日本的就是订旅馆这一点它可能没有国内那么多，就是旅馆的数量也好，然后包括怎么说呢，价位等等的也是不是那么的和国内比的话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提前做计划订一些旅馆，就比如说尤其有一些温泉旅馆呀，或者说离某一个景点比较近的这个比较方便的旅馆，真的就是提前订我觉得也 OK， 而且带着这个期待嘛，就是说哇那个旅馆到底怎么样啊什么的，带着这个期待去的话，我可能也算是习惯了提前订。但是确实比如说像今年的暑假，我可能有点想去哪儿，就是日本国内哪个地方玩一玩，但是呢如果万一订那3天都是台风的话，
那可能本身你都没法飞过去。如果考虑这一点的话，提前订确实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再取消或者怎么办呗。我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其他听友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有关于订旅馆的一些自己的经历或者想法的话，也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arah 桑您好，你好，进入六月以后，关东地区也迎来了梅雨季节，虽然上下班上下学时遇到下雨会有些不方便，但是天气变得凉爽一些也是让人高兴的事。没错，真的，因为我觉得去年，我就记得去年的五一之后就疯狂热，就特别的，就我觉得啊，这天气简直就是有一些生命危险的那种感觉，就你出去真的要小心防暑。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打个伞你喝点凉的可能也就行了，去年真的热的简直太疯狂了，感觉梅雨就消失了。但是今年呢，我好像记忆中的梅雨这种感觉就开始淅淅沥沥，然后也是闷在身上这种黏黏的感觉吧。虽然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至少气温还没有特别特别的夸张，所以还不错。然后他接着写的是，说到这个季节就不得不提到紫阳花了哦。说来有些不好意思，直到最近我一直以为日语里边的紫阳花这个汉字词是从中文来的，后来才知道中文里边一般写作绣球花，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确实好像是绣球花是通用的说法，但是紫阳花是不是也能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花呢？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感觉有一些朋友来日本玩的时候就说啊，我要去镰仓看紫阳花什么的。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可能这个语言之间也有已经有一些互相的影响了。然后他还写到了说，查了一些词，觉得有一些明明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日语和中文使用的汉字却不一样，这一点让我再次感受到两种语言的有趣之处。 Sarah-san 刚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明明是同一种东西但汉字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希望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有，我最开始留学的时候最震惊的其实就是去超市买菜。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在日本生活的中国的朋友们肯定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胡萝卜这个东西，然后大大写着人参，就觉得啊，人参不是那个特别高级的特别贵的药材吗？怎么在超市里有，然后你凑近一看发现是胡萝卜，就觉得这是您进人参。就自己内部的这个汉字的概念再重新组合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你在人参旁边呢就能看到大根。我就记得我妈来日本的时候看到超市里的大根，她就特别喜欢这个说法，就哇大根，就觉得特别形象，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根。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人参难道不是小根吗？为什么它要叫人参呢？就是反正中文的这个语境下的人会对这个萝卜这个东西会觉得啊，怎么名字这么不一样的，有这种冲击。然后刚才我跟编导说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编导说他学中文的时候他有同样的感受，他就觉得您金和这个人参和来空大根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搁在中文里边，一个叫萝卜，一个叫胡萝卜，可能还有别的萝卜，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到底哪个是哪个萝卜来着，胡应该搁在哪儿，反而就是搞不清这个。他就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都要用类似的名字，但是我们中文里面会觉得那这个形状的然后它是这个根，那它都是萝卜。所以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类似的尤其在蔬菜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有意思的单词，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再想起来的类似的经历或者说有意思的单词的话，也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来看一下最后一封来信。最后一封来信是来自东京都的青山听友的来信，谢谢青山听友这一次给我们送来的是手写的信，还有一些宣传单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给我们用中文专门手写。哇，青山听友的字写的好好啊。
真的很好看。他写的是：你好 Lucila 桑，好久不见。这两张文件是我公司社内报纸，那个报纸收集公司职员的偶戏 art。 我提出了两个 私の偶戏，我的推。第一个是从女儿的公寓能看到的极光，哦啦啦。第二个是我孙子的圣诞照片，哦，这两张照片都是在挪威拍照的，我孙子真可爱呢，叹号。特别可爱，是挺可爱的。可能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我推的 art 的话，就会觉得是确实可能是什么艺术作品呀或者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想想就是对自然的生命也好，然后自然的景象这些都

东西都可以成为我推的艺术作品，艺术也不叫作品吧，嗯，艺术，生命本身就是艺术。说到偶戏的话，其实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可能在这个词诞生之后，我就没有特别能够称为推的这么一个存在。嗯，可能就是只能用就我的偶思思妹有点推荐给大家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要特别应援他，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好，不是这样的这个心情。我比较最近比较推荐或者说我觉得蛮喜欢的 okiniri 蛮喜欢的地方呢，是我上学路上的有一段路，就是从国立博物馆那边走过来，然后往艺大方向走的话，你会路过一小段，就是两边有很多很高的树，但是它不是说按照列就是那种排好的那种种法，而是它们之间也很有距离，然后这一条有一点像艺术小道，这条小道的两边偶尔会展出一些就是艺大的学生的作品。然后就是因为路过最开始那个广场的话，是有一片没有任何遮阳的地方，很晒的地方，然后但是通过了那儿以后，进入这条小路就有就是自然的这个树荫，然后每次我走在那儿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有一种就是你能听到树的就是树叶之间互相就是摩擦的那个声音，然后呢看到地上树影在动，然后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下雪，就是回家的路上走过那段路，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算上偶戏吧，但是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点，以后大家来上野附近玩的话也可以去那附近看看。嗯，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个月到了七月，应该就是正式的夏天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6月28日清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地震，青森县和岩手县观测到震度5弱的强烈摇晃。本次地震与25日的里氏7.2级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25日以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观测，28日5时21分左右发生的本次地震为6.1级，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八户市和岩手县普代村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青森县三泽市、野边地町、七户町、东通村、街上町等地，以及岩手县盛冈市、八幡平市、龙泽市等地观测到震度4的摇晃，震源深度为41公里。岩手县近海25日曾发生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28日的地震与25日的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气象厅提醒民众，25日地震发生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7日宣布，对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关于其理由，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用无人机对一艘巴拿马船籍的邮轮进行了攻击。据悉，这艘邮轮当时正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前一天，即26日也宣布，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籍货轮的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关于连续2天发动袭击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28日8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指出，我们无法保持理智，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或许会到来。如果这样的话，伊朗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以此对伊方进行了牵制。美伊双方本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关于停火的内容，但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等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1500万美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他强调，日本愿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茂木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24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这笔援助将通过国际机构，分别对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对黎巴嫩提供4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和卫生等领域。茂木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和机构密切合作，为改善人道状况、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经日方确认，6月27日上午至下午，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从东海上空飞至日本海上空，并在日本海上空与俄罗斯军方两架轰炸机及两架巡逻机会合，随后共同飞至东海上空。此时，有两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一架俄罗斯军方战斗机也在飞行。当天下午， 现已确认到的两架俄罗斯军方轰炸机与新飞来的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在东海上空会合，并一道长距离飞至日本四国地区近海的太平洋上空。此时有四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方巡逻机也在飞行。针对中俄军机的一系列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了警戒监视，中俄军机未发生侵犯日本领空的情况。防卫省称，这是第十次确认到中俄军方轰炸机进行联合飞行，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防卫省认为，上述飞行明显是企图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严重关切，同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
1: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6月27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26日下午18时前，一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但是此次通报并没有透露碰撞发生的原委和始末等具体细节，只表示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多家香港媒体已于26日报道称，一架轻型飞机撞到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北京中信大厦，而当地政府在事发近一天后才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该大厦的高楼层已出现部分损毁，自26日以来，大批警官等人员在周围担任警戒，相关区域还实施了交通管制。虽然已有人通过社交媒体 X 上传了一些据信是坠毁轻型飞机残骸的照片，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似乎已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0: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对美国进行访问，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就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施压力度的情况下，此举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瑜从6月21日率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于2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举行了会谈。据立法院透露，韩国瑜就约翰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此外，据悉双方还就安全合作和加强经济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施压力度，其中包括6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多次开展声称是行使管辖权的活动。在此背景下，韩国瑜的访美和相关会谈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其安全后盾美国之间的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五个。
1: 五つ。
0: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2: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1: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2: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1: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3: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4: はい。
3: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4: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5: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4: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2: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0: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2: 哦，
0: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2: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0: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2: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0: 哦，是吗？
2: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2: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短情长，月刊 Lucy 啦！各位好，又到了月刊 Lucy 啦的时间啦，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就是每天都在上学，也不是每天了，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有4到5天都在学校。这个六月真的是非常的繁忙。本来我想就是不要选太多的课，但是呢，也许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系统，就偶尔会有那种你根本没有在课表上看到的课突然就是出现，比如说像上上个礼拜就会突然有一些什么什么讲座，或者说关于展示的话，你可以就是学习这些做法等等，这样突然出现的讲座，那当然我是很想听的啦。所以呢，你就又只好再去学校。结果六月的话，我几乎一个礼拜去5天学校，4到5天吧，这么一个感觉，像正式上班了的那么一个感觉。然后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坐电车上下学，或者说叫通勤通学这样的过程，真的是好辛苦啊。不过也许就是说再适应一段时间，我就心里也会平静下来了吧。好，那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朋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爱知县的港本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ila 桑您好，我有个习惯，如果在报纸上看到喜欢的文章，就会把它剪下来收藏。前几天我重新翻看了2022。”

2021年9月29号，A 新闻的一篇报道里边提到了您啊。在此读到那篇文章后，我深深感受到您在学习日语方面所付出的惊人努力，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哦，谢谢。然后他写道，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今即使是这个对日本人来说都很难听懂的节目内容，我也能听懂不少了。那你很厉害，这个真的是值得鼓掌的事情。因为怎么说呢，月刊六赛了这个节目，从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就是各位编导也都就是有聊过，因为我不太想做成一个学习节目，它就是一个和所有能使用中文的朋友们聊天分享日常的这么一个比较轻松的节目。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也就没有说特别的注意，比如说语速啊，或者说发音啊，要然后用词啊一定要是什么字典里有的呀，等等等等，我都没在意这些，就是随便说，就是随便说，会变成就是随便说。哇，北京人。所以能够跟上这个节目的速度的话，你的中文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他接着写道说，由于一些原因，今后我决定重新开始学习以前学过的英语，已经有20多年的空白期了。结果我发现过去明明会的东西现在却几乎都不会了，这让我很吃惊。不过读了关于您的那篇报纸报道以后，我重新获得了勇气。我现在59岁了，虽然算是一次迟来的重新出发，但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努力下去。请 Sera桑也在研究生院的学习中继续加油，谢谢。这一篇文章写的真的非常好。说起英语的话，其实我最近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打算重新拾起来。然后在学校里边呢，除了有一些英语课之外，还有一个就像英语角活动，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大概1个小时左右，然后欢迎各种留学生也好，然后日本的学生也好，聚在一起用英语尝试对话的这么一个算是课外活动吧。然后我去参加了几次，当时我就发现，哦，我可能学习日语的时候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思考方式，在学习新的语言中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就是在这个英语角的时候，我就觉得周围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在英语国家留过学，或者说有人甚至就是母语他就是英语。但是在这个里边，比如说讨论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不是特别的积极说去说，可能我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说的发音不好，或者说的不太对，会很担心很多东西，然后就不会开口说话。但是呢，我完全是相反，我可能是里边英语最差的，但是我特别勇敢，甚至可以说勇猛的状态，就是如果有谁提到什么话题让我感兴趣的话，我就脑子里还没整理好呢，我就直接先把这个单词说出去，然后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英文的文法了，就只是把我知道的我想表达的这几个词儿列在一块儿。但是呢，其实很多情况下它就已经差不多那个意思就传达到了。除了语言之外的东西，我觉得也有很多在人的交流中互相会感受到的，所以如果不表示这一下的话，其实这个交流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你就会一直变成一个一直坐着的人。然后你到底怎么想，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发言，那别人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在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啊，我可能不害怕犯错，因为错就错嘛，无所谓，又不会说因为你说错了人家就笑话你或者怎样，他如果笑话那就笑话呗，我就是错了。然后说到这个，我想到前一段时间确实我闹了一个笑话，这个还挺好玩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参加英语角的时候，接下来我有课我得赶快走了，当然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就随便把我脑子里知道的词给揉在一起说了一下，我说啊 It's my time to go。 当时坐在这个场的就是另外好几个学生留学生，然后他们就都忍不住了大笑，然后我想怎么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啊 Sera 你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好像你就马上要去到另一个世界了，就是你要过世了。然后我说啊是吗，我不知道，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说。后来他们就教我说，其实简单的你就说 I must go 就行了，就我得走了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学习嘛。如果我没有敢这么说的话，我也不会知道后面有这样的新的知识。然后犯了错，大家也觉得挺好玩的，而且我学到了就是正式的说法，那就 OK 了嘛，对吧？所以可能就在这种地方，我完全不害怕出错。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参考的话，也可以试试看。OK， 来看一下。

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东京都的松原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刘小姐你好，最近一下子热起来了，据说今年夏天酷暑，为了避暑，你有什么样的准备？”我前一段时间扫了一下家里的空调，发现他们就是还能制冷，所以就 OK 放心了。很担心那种到了夏天突然不行，一定要开空调的时候，然后其实空调坏了，这个比较担心。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自己家里空调可不可以运作起来。然后他接着写道说，上个星期我在东京见到了一个中国朋友，30几年前他一边在研究生院念书，一边在我的单位打工。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国了，7年前我在中国贵阳拜访他以后完全没有联系，这次我们重逢非常高兴。他说道，事先没有订房，来日以后难以找个宾馆，结果好不容易决定了胶囊旅馆。他叹息着说，我在中国旅游时不预定也没有问题，日本不方便真是的。我回想自己中国旅行的事儿，想不起来被没预约的宾馆拒绝的。就是没预约的话也都直接入住，是这个意思对吧？对于订房的事情，在日本方便不方便，刘小姐你感觉感到如何？你怎么想呢？祝刘小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谢谢。啊，关于这个，因为我是大学读完了以后就直接在日本留学，并且在日本一直工作了已经15年了，哈。所以我可能在中国国内旅游的经验不是那么的多。回去出差的话，一般都是有负责的单位他给你订好了房嘛。但是自己玩的话，我有几次就是带爸妈在日本国内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为什么要先订旅馆啊？然后我就觉得啊，你不订旅馆，到时候你到那儿没得住啊。他们就也是跟这位朋友一样的想法，就觉得我在就是中国国内不用提前订，你就当天到了哪儿就再订，也绝对订得到，不可能说你没的地儿住。在日本会没地儿住吗？我们不用选特别好的房或者怎么样。我说就是会没的地儿住，所以你就得提前订。但是我爸妈的想法就是觉得，比如说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县玩，比如说你去青森玩，那可能你在这儿玩觉得哎，这地方真好玩，我再多玩几天，那你就想再多住几天。要如果玩一两天觉得哎呀累了，回去歇休息吧，不想玩了，那就走了。就是你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但是如果你旅馆定了的话，你就没法变了。万一在这儿一下定了3天，但是其实都下雨，你也玩不了，那不是亏了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我懂，但是在日本就得提前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日本的就是订旅馆这一点，它可能没有国内那么多，就是旅馆的数量也好，然后包括怎么说呢，价位等等的也是不是那么的，和国内比的话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呢，我觉得提前做计划订一些旅馆，就比如说尤其有一些温泉旅馆呀，或者说离某一个景点比较近的这个比较方便的旅馆，真的就是提前订我觉得也 OK。 而且带着这个期待嘛，就是说哇，那个旅馆到底怎么样啊什么的，带着这个期待去的话，我可能也算是习惯了提前订。但是确实比如说像今年的暑假，我可能有点想去哪儿，就是日本国内哪个地方玩一玩，但是呢如果万一订那3天都是台风的话，那可能本身你都没法飞过去。如果考虑这一点的话，提前订确实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再取消或者怎么办呗。我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其他听友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有关于订旅馆的一些自己的经历或者想法的话，也欢迎来信分享给我们。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ara桑，您好，你好。进入6月以后，关东地区也迎来了梅雨季节。虽然上下班、上下学时遇到下雨会有些不方便，但是天气变得凉爽一些也是让人高兴的事。没错，真的，因为我觉得去年，我就记得去年的5.1之后就疯狂热，就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啊，这天气简直就是有一些生命危险的那种感觉，就你出去真的要小心防暑。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打个伞你喝点凉的可能也就行了，去年真的热的简直太疯狂了，感觉梅雨就消失了。但是今年呢，我好像记忆中的梅雨这种感觉就开始淅淅沥沥，然后也是闷在身上这种黏黏的感觉吧。虽然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至少气温还没有特别特别的夸张，所以还不错。然后他接着写的是，说到这个季节就不

不得不提到紫阳花了哦，说来有些不好意思，直到最近我一直以为日语里边的紫阳花这个汉字词是从中文来的，后来才知道中文里边一般写作绣球花，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嗯，确实好像是绣球花是通用的说法，但是紫阳花是不是也能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花呢？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感觉有一些朋友来日本玩的时候就说啊，我要去镰仓看紫阳花什么的。嗯，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可能这个语言之间也有已经有一些互相的影响了。然后他还写到了说查了一些词，觉得有一些明明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日语和中文使用的汉字却不一样，这一点让我再次感受到两种语言的有趣之处。 Sela-san 刚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明明是同一种东西但汉字却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希望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嗯，有，我最开始留学的时候最震惊的其实就是去超市买菜。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在日本生活的中国的朋友们肯定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胡萝卜这个东西然后大大写着人参，就觉得啊，人参不是那个特别高级的特别贵的药材吗？怎么在超市里有，然后你凑近一看发现是胡萝卜，就觉得这是您进人参。嗯，就自己内部的这个汉字的概念再重新组合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呢，你在人参旁边呢就能看到大根。我就记得我妈来日本的时候看到超市里的大根，她就特别喜欢这个说法，就哇大根，就觉得特别形象，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根。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人参难道不是小根吗？为什么它要叫人参呢？就是反正中文的这个语境下的人会对这些这个萝卜这个东西会觉得啊，怎么名字这么不一样的，有这种冲击。然后刚才我跟编导说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编导说他学中文的时候他有同样的感受，他就觉得您金和这个人参和大空大根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搁在中文里边一个叫萝卜一个叫胡萝卜，可能还有别的萝卜，他就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到底哪个是哪个萝卜来着，胡应该搁在哪儿，反而就是搞不清这个，他就觉得这两个东西为什么都要用类似的名字。但是我们中文里边会觉得那这个形状的然后它是这个根，那它都是萝卜。所以这个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嗯，我觉得类似的尤其在蔬菜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有意思的单词，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再想起来的类似的经历或者说有意思的单词的话，也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来看一下最后一封来信。最后一封来信是来自东京都的青山听友的来信，谢谢青山听友。这一次给我们送来的是手写的信，还有一些宣传单的这种感觉，然后他给我们用中文专门手写。哇，青山听友的字写的好好啊，真的很好看。他写的是：你好刘 Sela-san， 好久不见。这两张文件是我公司社内报纸，那个报纸收集公司职员的偶戏 art。 我提出了两个 私の偶戏，我的推。第一个是从女儿的公寓能看到的极光，哦啦啦。第二个是我孙子的圣诞照片，哦，这两张照片都是在挪威拍照的，我孙子真可爱呢，叹号。特别可爱，是挺可爱的。可能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我推的 art 的话，就会觉得是啊，确实可能是什么艺术作品呀或者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想想就是对自然的生命也好，然后自然的景象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推的艺术作品。艺术也不叫作品吧，嗯，艺术，生命本身就是艺术。说到偶戏的话，其实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可能在这个词诞生之后我就没有特别能够称为推的这么一个存在。嗯，可能就是只能用就我的偶思思妹有点推荐给大家的东西，而不是说我要特别应援他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好，不是这样的这个心情。我比较最近比较
推荐或者说我觉得蛮喜欢的 okiniri 蛮喜欢的地方呢，是我上学路上的有一段路，就是从国立博物馆那边走过来，然后往艺大方向走的话，你会路过一小段，就是两边有很多很高的树，但是它不是说按照列就是那种排好的那种种法，而是它们之间也很有距离，然后这一条有一点像艺术小道，这条小道的两边偶尔会展出一些就是艺大的学生的作品。然后就是因为路过最开始那个广场的话，是有一片没有任何遮阳的地方，很是晒的地方，然后但是通过了那儿以后，进入这条小路就有就是自然的这个树荫，然后每次我走在那儿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有一种就是你能听到树的就是树叶之间互相就是摩擦的那个声音，然后呢看到地上树影在动，然后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下雪，就是回家的路上走过那段路，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算上偶溪吧，但是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点，以后大家来上野附近玩的话也可以去那附近看看。嗯，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个月到了七月，应该就是正式的夏天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8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6月28日清晨，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了地震，青森县和岩手县观测到震度5弱的强烈摇晃。本次地震与25日的里氏7.2级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在25日以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观测，28日5时21分左右发生的本次地震为6.1级，震中位于岩手县近海。青森县八户市和岩手县普代村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青森县三泽市、野边地町、七户町、东通村、街上町等地，以及岩手县盛冈市、八幡平市、龙泽市等地观测到震度4的摇晃，震源深度为41公里。岩手县近海25日曾发生7.2级地震，青森县观测到震度6强的摇晃。28日的地震与25日的地震发生于同一活动区域。气象厅提醒民众，25日地震发生后的大约一周时间内，需警惕最大震度6强左右的地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27日宣布对伊朗境内的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关于其理由，中央司令部声称，伊朗军方于美国东部时间27日早晨用无人机对一艘巴拿马船籍的邮轮进行了攻击。据悉，这艘邮轮当时正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前一天，即26日也宣布，作为对伊朗无人机袭击一艘新加坡船籍货轮的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袭击。关于联

0: 连续两天发动袭击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日本时间28日8时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还指出，我们无法保持理智，不得不以军事手段完成这项任务的时候或许会到来。如果这样的话，伊朗可能将不复存在。他以此对伊方进行了牵制。美伊双方本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关于停火的内容，但局势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等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1500万美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他强调，日本愿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茂木26日在记者会上宣布，鉴于伊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人道状况恶化，日本将提供总额为1500万美元，约合24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这笔援助将通过国际机构分别对伊朗提供1000万美元，对黎巴嫩提供400万美元，对巴勒斯坦提供100万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和卫生等领域。茂木表示，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我国至关重要。我们将与有关国家和机构密切合作，为改善人道状况、促进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经日方确认，6月27日上午至下午，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从东海上空飞至日本海上空，并在日本海上空与俄罗斯军方两架轰炸机及两架巡逻机会合，随后共同飞至东海上空。此时，有两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一架俄罗斯军方战斗机也在飞行。当天下午，先已确认到的两架俄罗斯军方轰炸机与新飞来的两架中国军方轰炸机在东海上空会合，并一道长距离飞至日本四国地区近海的太平洋上空。此时，有四架中国军方战斗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方巡逻机也在飞行。针对中俄军机的一系列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了警戒监视。中俄军机未发生侵犯日本领空的情况。防卫省称，这是第10次确认到中俄军方轰炸机进行联合飞行，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防卫省认为，上述飞行明显是企图针对日本的示威行动，以通过外交渠道向中俄表达严重关切，同时继续保持警戒和监视。
0: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6月27日下午通过社交媒体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6月26日下午18时前，一架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栋高层建筑，机上仅驾驶员一人已死亡，现场13人受伤。但是，此次通报并没有透露碰撞发生的原委和始末等具体细节，只表示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多家香港媒体已于26日报道称，一架轻型飞机撞到了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北京中信大厦，而当地政府在事发近一天后才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该大厦的高楼层已出现部分损毁，自26日以来，大批警官等人员在周围担任警戒，相关区域还实施了交通管制。虽然已有人通过社交媒体 X 上传了一些巨信是坠毁轻型飞机残骸的照片，但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似乎已被删除，这表明当局在处理此类信息时非常敏感且谨慎。
1: 台湾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对美国进行访问， 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就安全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施压力度的情况下，此举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韩国瑜从6月21日率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并于2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举行了会谈。据立法院透露，韩国瑜就约翰逊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此外，据悉双方还就安全合作和加强经济关系等交换了意见。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施压力度，其中包括六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多次开展声称是行使管辖权的活动。在此背景下，韩国瑜的访美和相关会谈显示，台湾再次确认了与其安全后盾美国之间的关系。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七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传统美食荞麦面。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采访，那里因为有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米亚在那儿邂逅了一对日本夫妇，三人一起去了一家荞麦面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十七课的绘画。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3: はい。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日本夫妇中的妻子点了三人份的荞麦面。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0: 来三份荞麦面。
1: 面馆的店员回应道。
3: はい。
0: 好的。
1: 妻子问米亚，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0: 你是来日本旅游的吗？
1: 米亚回答说，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
0: 我是摄影师，向海外介绍日本。
3: 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所以正在日本旅行。
1: 日本夫妇中的丈夫说道，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0: 那可真不错。
1: 三人聊天的功夫，面已经做好了，店员把面端了上来。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面来了。
1: 跟偶然邂逅的人聊天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啊。
0: 是啊，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够学会介绍自己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一定会聊得更开心。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正在日本旅行。
3: 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日本
0: 是日本，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是正在旅行。
1: 本课要点，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正在旅行，这句话是今天的要点。在动词的て形后面加上います，就可以说明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旅行，
5: 旅行する
0: 的て形是
5: 旅行して，
0: 后面加上
5: います，
0: 就变成了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